0: 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西南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走进了8:05，欢迎来到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我们第20段的节目又开始喽。还是要问候此刻在路上的车友友们啊，我们的黑嘉义。都说早上好亮哥，最近呢看刷剧啊刷上瘾了，哎呀，30来岁的老阿姨呀、啊、孩子也不想送了，饭也不想做了，这坑啊就是我们人生的一道坎儿一样啊，咱都得过是吧。我现在已经过了那道坎儿了，前一段时间进坑里的是谁呢，在前呢我知道的是三妹儿，三妹儿出来了不咋看了，后来改谁看了，改那个懒虫，哎呀妈，起早贪黑熬大夜看短剧啊。泡泡说了，亮啊，哎呀前面路漫漫呐、啊、10公里我开1多小时啊。陈说单位近了，哎呀也真是懒了才出门是吧。然后解放说
3: 我在新都啊、哦、我说昨天闷热闷热的，完今天一下就这么凉快了，但是这天挺舒服，太舒服、
2: 哎、这天确实啊，就开车的时候早上就有点费劲是吧。哎你在新都啊，新都我们有一支8+1小分队啊。我们的8+1小分队的主力都在新都啊。哎，以陈教授为首啊，南总为辅，有一支这个业务能力强干的8+1小分队啊。

哎，说这个这事儿啊，就是八加一这事儿啊，我就不得不说说啊，说说什么呢？说上岁数，上岁数不是喝不了了啊，上岁数之后我就发现 我啥呢？就我记人名啊费劲。前两天参加一个局啊，哎呦我天哪，这一12个人，李总、王总、刘秘书。哎，张总、赵总，这个什么呀，李厂长的啊？哎，就是通常都会那个那什么嘛，对不对？这个组局的人呢，都会站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上都是哎，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这位是我们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赵总啊，这个赵总，哎，赵总来站起来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然后这个是介绍一下。哎，以前呢，就这事儿，就他说完了，这名啊，就像印在心里头似的，你不自觉的介绍一下。哎，以前呢，就这事儿，就他说完了，这名啊，就像印在心里头似的，你不自觉的，一会儿那个单打独斗的时候，是不是啊？打圈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哎，很自然。哎，王总，来来来，敬你一杯啊！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啊？哎哎哎，都是这样的。现在呢？介绍完了之后就介绍完了，那名啊就是跟风吹走了一样，你端酒杯过去，哎呦，叫啥来的？叫什么？姓王姓李？我跟你讲，就单纯的是王姓什么，哎，后面还加植物的，我跟你说我真记不住。后来呢，我就想了很多很多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有常见姓氏的，哎，赵钱孙李这种的，然后还有那种呢，就动物系列的，猪马牛羊的，是不是啊？哎，我就想办法早记一点，早记一点我还记不住，我怎么整呢？我就找中心点，比方说我找一个我好记的人啊，那个头发不多的，哎。刘总，哎，就光头刘，我就记这人，我记这人，记这人完了之后，我就打顿号，然后旁边的是赵总，就后面是李总、刘总，他们介绍一个，我拿手机搁那记。但你记呀、啊，你得不知道是谁是谁呀、啊，你怎么办？你找个中心人物啊！我现在的中心人物就找那头发少的。欧森他说：“小亮，你别说谎了。飞扬说过，你以前你也记不住。哎，我不知道为啥我的其他的 buff 啊，就是还是挺满的，但就是记人名这一块啊，多少有点费劲。年龄是一定的关系，但现在啊，就真的是这个张总、刘总、赵秘书啊，一圈下来记不住。”你说不是总啊，不是啥的啊，咱就好说、啊，是不是很多办法，对不对？哎，刘哥、李哥、王哥的，哎，要么就帅哥，是不是？美女来敬你一杯。那你说说，你那五十来岁，六十，哎，老总，你说你管人上叫哥，你显得你不好。哎，别人介绍我，你说我也不是总啥的，你说小哎，这位是那个那什么啊，电那个媒体的小亮啊。完、啊、有一些哥呢，就记我的时候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还能记住啊，这小王啊、小亮啥的，那喝几瓶过来之后，哎，兄弟，加微信啊，我觉得你名里头有光，你是。发光的，你叫啥来的？我名里有光，我叫奥特曼。

好了，摸六精神呢送上了这时段的一首老歌。今天呢第二时段啊是老歌金曲时段，有非常多经典怀旧好听老歌给到各位啊。办正事儿，电台商城好物推荐时间开始啦。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宝宝们早上好，电台商城好物推荐，作为你的好物推荐官，这时间向你推荐到的是来自于爱马仕家的 Q 版的香水丝巾橘彩星光四件套礼盒。如果说啊，这个九月你有好朋友要过生日的话，恰巧她是一位女生的话，我觉得这个礼盒真是一个太棒了的一个生日礼物。这个礼盒呢有四支 7.5 毫升的 Q 版的香水啊，每一支呢都不重样，小巧玲珑的瓶身啊，然后没有正装的那种笨重感，它是特适合什么呢，就是放车里啊，放包里啊，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啊随身携带的。除了出游的时候给自己增加一些仪式感以外啊，它还有绝佳的节日伴手礼的这种属性。你比方说中秋节、国庆节走亲访友是吧，给闺蜜除了带上一盒月饼以外是吧，你可以送上这个 Q 版香水礼盒。爱马仕的这款迷你四件套精美礼盒有四款经典的香型，299的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啊。这四款呢是非常经典的爱马仕的淡香啊，它不是那种浓香的，但是呢它唯独你要说缺点吧也算吧，它就是没有喷头啊，就是不是那种

丝丝的，他可能在身上要点涂的那种的啊。那礼盒呢，包装首先呢是特别经典的啊、是经典的爱马仕橙。打开之后，打开这个礼盒，充满仪式感的礼盒之后呢，会有四款香水啊，都是经典的淡香，然后其中有一个呢叫做血色大黄。哎，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清新的香，它的前调呢是一个大黄的香，中调呢是水果，又叫红浆果。哎，尾调呢是一个麝香，麝香味啊。爱马仕的第二款呢叫香调呢叫花香果香的，前调有点生姜的味道啊。然后呢中调呢是一个晚香玉，晚调是檀木。还有一款爱马仕之光啊，前调呢就是橙橘啊，然后红浆果。它香型还是很经典的啊，这个爱马仕的香啊，其实最经典的就是果香嘛，它其中有一个那个绿瓶瓶的那个，是典型的橙香的那个，哎呀，那个真好闻那个。它的整个淡香的香型啊，都是特别的清新的那种，就亲近自然的感觉。喜欢的车友在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非常简单，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然后呢点服务号，在服务号搜索栏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了乐动城市服务号啊，你看第一个点击关注，关注这个服务号之后呢，你就可以看菜单栏右下角有一个电台商城，我们的入口就在这里，有喜欢的朋友别忘了来电台商城看一眼。当然了，这是今天的特价秒杀款，其实呢还有很多的严选好物，也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电台商城来看一看，好不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伍佰，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开启这一时段的猜歌了啊。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快速的关注几条信息啊，好汉饶命的说短剧啊，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广场舞啊。雪莹发来一段视频，哎呀，早上路段啊，提醒大家开车一定要格外小心啊。然后心说亮啊，你说你酒过就记人名这事儿啊，你酒过三巡，你给人起外号，你不怕直接秃噜嘴就直接叫人家外号了？不会，我都记在手机上。然后那个泡泡说了，你的其他技能加的是 buff， 记人名那个技能啊，加的是 debuff 啊。就是减 buff 了，是不是啊？对。然后那个 Mr. L 他说跟我一样啊，记不住人名啊，回头就忘了。准备好这一轮的猜歌没有？这轮猜歌的规则先来说一下，这轮的猜歌呢是通过歌词啊，通过这个念一段歌词，然后来去猜这是哪首歌。当然为了增加难度啊，念歌词的这个过程形式比较多样，可能有朗诵的形式，然后用这个其他人物的这个模仿的形式等等吧，基本上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所以这个环节各位准备好了没有？马上要开始这一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了。
2: The best seat in your car，
3: 最佳收听状态，最好音乐感觉，
2: Best listening status，
3: 你的贴心副驾驶。
1: 猜猜这是什么歌，我先找找感觉啊。猜猜这是什么歌，
4: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爸爸。
5: 就在那边的一座小山丘，住着我们的好朋友。
4: 这是我的妈妈。
5: 是他的好弟弟。
4: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5: 还有猪爸爸和猪妈妈，这是幸福的一家。让我们看看他，悄悄藏在哪。
4: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
5: 想着佩奇，
4: 却无能停止。你的脸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
6: 这是我的爸爸。
4: 下雨不是大雨，下风了长夜。
7: 黄色的房子和小山丘，生活了
4: 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
6: 恐龙乔治好，
4: 突然恨透这个世界。我陪你走一夜，直到心不再滴血，而你流尽泪水。
8: 我可算得上是专家呢。
9: 佩奇哦，想着佩奇。
10: 我正在电脑前工作呢。
9: 佩奇，想着佩奇。
11: 恐龙。
1: 好了，哎，就是这段歌词啊。
6: 你知道我最最喜欢做什么吗？那就是在
1: 哎呀，这段啊真的跟掉猪圈里似的，难度啊是增加了。那到底能不能猜出来，我真的就心里没底了呀。我先看一眼啊，这哎呀还是有人厉害呀啊。
8: 都该我了。
1: 我再好好来一遍啊，深情吻住了你的嘴，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
6: 我是佩奇。
1: 好了，那个这段歌词啊， 说完了，那你能猜出来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吗？来来来来来，不着急，给你一首歌的时间。

0: 离别。然后那个甜甜圈说了，被亮哥演绎的满脑都是啊粉嘟嘟的那个吹风机呀、啊，根本猜不出来歌词啊，那搜歌词搜出来的是阿杜的离别。陈说了阿杜离别，小米娃说陈教授这是有故事啊。哎呀，咱陈教授啊，故事可多了。那他的故事啊，没有懒虫多呀，懒虫一天一故事啊。阿瑞，
1: 阿杜的飞儿吧？
0: 阿杜的啥飞儿？
1: 离别。
0: 哎，
1: 阿杜的离别。
0: 离别，对的。Young，他说：“
2: 小亮啊，你真是太让我开心了！早晨送孩子上学路上还听那个佩奇的英文版磨耳朵呢。”
0: 是不是啊？哎，孩子磨耳朵了，你这块儿了，就磨了一遍。

小猪佩奇还有摩尔德的呢。我是谁？我是佩奇 Pig。 这是谁？这是 George。 I'm Peach Pig。 Pig, This is my little brother。大真人说：“亮哥，你太顽皮了。”

啊，8:40了，木牛精神继续要送歌了啊！咱们这时段呢是听老歌，接下来这首歌那家好听啊。

哎，刚刚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童安格的一首歌，叫做《让生命等候》。哎，静源也说，我知道这歌不猜啊，是不是那首《让生命去等候》？对，好听吗？其实当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啊较为浮躁的时候，我真的我建议大家就拿出那些老歌翻出来听一听。啊，8:45 Morning 有精神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电台商城里面的其他音讯好物啊。今天主推的呢是一个那个叫爱马仕的一个 Q 版的香水组合，哎，是一盒礼盒，经典的爱马仕橙的一个礼盒，里面呢有四款香水。我看看今天咱们商城还上新了什么啊？首先呢，这个买二赠一买赠活动的一个呢，就是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现在在搞活动啊，三瓶啊，二赠一，三瓶到手才800多。还有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现在呢是二赠一啊，这是正装150，哦哟，150毫升正装二赠一哦。然后呢，前几天上新的 Tiffany 的啊项链啊，还有这个手链系列，一共上了四款。项链呢是999，手链是888的一个价格。还有呢，我们全新上新了一个系列啊，就是阿玛尼的满天星腕表系列，999起的一个价格，一共呢是有4款还是6款呀？我看一眼啊。啊，一共有6款，有满天星系列的女表是4款，五款啊，哎呦呵，全是女表啊，没有男表这回。这是一个小方糖系列，要特别提醒一下要购买这个系列的车友友啊，我们这个满天星系列呢是女腕表，镶钻的女款呢是小方表系列，这个系列的这个表啊，到手之后呢，包装礼盒。

要购买这个系列的车友啊，我们这个满天星系列呢是女腕表，镶钻的女款呢是小方表系列。这个系列的这个表啊，到手之后呢，包装礼盒包装盒呢是可以拆的，你可以上手试戴。试戴完了之后，你觉得合适划算，你有这个系列呢，有一个什么呢？

好了，8:54，我们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也已经临近尾声了。然后今天呢，很多城市啊，早间时段呢都在下雨，导致很多人的早高峰路行呢都有些路程都有些延迟了。天气显示啊，这个目前南方、南北方啊，这个本周下雨概率都挺多，所以提醒车友的就是这个。一定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如果每天都有阴雨的话啊，建议大家早高峰出行要提前点。新，哎，他说了，我到单位要开会啦，谢谢亮哥啊，每天早上带来的快乐，明天见。小米娃说，我这个点还在意外不？哎，问就是那迟到了，哎，今天上个班那跟取经似的。幻想鱼这个时间，你看人家安安稳稳的到办公室了，已经是吧？在办公室里头戴个耳机，泡着茶水，看着报纸，听着歌。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啊！明天早上7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了，各位。好音乐返场时间，再来听世界第一等，给到各位。明天见，拜拜。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新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

0: 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
3: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4: You love。
3: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0: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路上最动听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FM107.9。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1: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2: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3: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0: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4: 小巴兔，巴又巴，拉起耳朵竖起。
5: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0: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6: 我是谁呀？
7: 妈妈，
6: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亲妈妈。
0: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8: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9: 你真棒。
10: 来呀，咱们一起玩。
0: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11: 好音乐会说话
12: ，You love my favorite
11: 音乐思想会
12: ，Simply Music
11: 心有所属。

秀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

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报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报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听门老报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门老报三，肉就是好。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10: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10: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11: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You and me。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Mike。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2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词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0: 107.9
1: FM 107.9。
2: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注意，这里有一件托运行李的 X 光图像显示异常，请求开箱查验。
1: 我就是出国旅游，带了点个人物品，这有什么好查的呀？
0: 先生，我们在您的行李箱夹层

0: 里，发现了这些未经申报的植物种子和土壤。
1: 这就是我在国外花园里随便挖的一点土，我想带回来种种花。
0: 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土壤和种子可能携带外来的有害生物和病菌，一旦传入我国，将对我们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2: 国门生物安全是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安全和生活环境。拒绝携带未经检疫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3: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Music Meridian 音乐资

停留。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2: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3: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2: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3: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2: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3: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2: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4: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智

0: 造，倾其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荆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一路护航，守望前方。Loving the vibe。心动这种感觉 ，FM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5: 哎呀，不对，这样接，交好几遍了，就忘了。
6: 你是谁呀？
5: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7: 北京时间12:00。
5: 哎，妈，你去哪儿啊？
6: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5: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6: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4: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的身边

0: 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0: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0: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正午车流急，从容稳欲行。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一说到骨质疏松，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补钙，很多人平时呢也比较注意补钙，预防骨质疏松。钙呀，对于预防骨质疏松确实有益，不过很多人却忽略了家里的一个烹调习惯也会让全家人骨质疏松，那就是炒菜喜欢多放盐。我国居民盐的摄入量大约是健康推荐量的2倍，而高盐摄入会增加钙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你是不是茶一泡好就往嘴里放，菜一出锅也往嘴里炫呢？如果爱吃烫食，同时你还进食，速度很快，这对你的食道伤害会更大，因为食物在口腔咀嚼的过程当中也在降温。进食速度快意味着食物在口腔停留的时间更短，咽下去的时候降温幅度小，所以啊，很多人喜欢吃第一口热乎的习惯，偶尔一次其实呢并不用过于担心，但如果长期追求烫嘴的温度，就有可能会给食管造成额外的负担。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

0: 日鲜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深夜暴食的体验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熬夜的时候总是很想吃薯片、巧克力、炸鸡等高油、高糖、高脂肪的食物，立刻马上，很多人啊不以为意的将其调侃为猪瘾犯了。而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让人想吃更多的垃圾食物。在一项研究调查里发现，缺觉者表现出的这种嘴馋倾向比例高达 66%， 夜间时段摄入需求更强。另一项研究同样发现，对比睡眠良好的状况，睡眠不足会严重损伤大脑额叶的活动，让大脑奖励系统对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反应更活跃。

0: 是北京时间15:5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很多人为了爱美想要减肥，采用的是过度节食的方式，却发现肥还没有减，人却变得更不美了。因为啊，过度节食呢会诱发营养不良性脂肪肝，严重者还会面临脱发、免疫力下降乃至精神焦虑等问题。怎样才算过度节食呢？医学上的极低能量饮食通常是指每日摄入600到800千卡，科学减重绝不能靠饿，而是要向健康生活方式平稳过渡。减重期间饮食调整应控总量优结构，减重的底层逻辑是构建稳定的能量缺口，能量缺口也就等于每日总能量消耗减去每日摄入热量，每日500千卡缺口最为温和，适用绝大多数减脂人群。1000千卡缺口强度偏大，仅适于大基数肥胖人群短期使用，不建议普通人群长期自主使用。但注意，每日的摄入不能低于个人的基础代谢。

0: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2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2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

0: 好，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不得不久坐时，建议你可以每隔30分钟站起来走两分钟，这个行为在学术界叫打断久坐。咱们呢也可以把两分钟打断无痛融入到生活当中，比如说寻找你的起身锚点，接水，上厕所时绕远路去稍微远一点的饮水机、洗手间，没写完一段文字，处理完一封邮件，起身走一圈，接听语音或者是打工作电话时，戴上耳机站起来边走边说。追剧、看电视剧，在剧集结束或者是广告的时间可以站起来活动一下。在手机上呢，也可以定一个闹钟，把手机放远一点，这样闹钟响起来的时候就不得不站起来，打断无意识的久坐。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5，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立秋是由热转凉的交接节气，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人体代谢也进入阳消阴长的过渡期。医生介绍，夏天湿热尚未散尽，秋天的燥邪已经抢先登场，可能会引发嘴唇起皮、皮肤紧绷、口干舌燥、大便干结等不适，因此啊，立秋养生重在清与润。起居上，此时清暑与盛夏不同，切莫贪凉。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5: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6: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5: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6: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5: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7: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8: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草莓不仅好吃，营养还好，维生素 C 丰富，膳食纤维充足，无怪乎很多草莓脑袋从冬天吃到春天。唯一有一个缺点呢，就是有个果蒂，看起来啊，也是草莓最容易隐藏各种微生物的地方。因此，不少人洗草莓的标准动作就是摘掉果蒂，拿水冲洗，边冲边搓洗果蒂凹槽。如果你也这么做，那就大错特错了。有研究对比了摘果蒂和不摘果蒂的草莓农残的数据，结果显示，洗草莓时摘掉草莓蒂，反而会让草莓农药残留指数升高。你以为是垃圾集中地的果蒂，其实是草莓蒂的保护伞，可以避免细菌和农残通过蒂部凹槽切口进入果肉。至于不至于搓洗，则是由于草莓娇嫩，揉搓很容易导致果肉破损，增加农残渗透的风险。正确洗草莓的方式啊，就是不摘果蒂，用流水轻柔冲洗30秒就可以吃了。

0: 朋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1: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5: 现在这首歌还有许多要说，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傍晚时分又一次跟各位相聚电波，一起听好歌了。每个傍晚时分，我们的城市傍晚都会跟大家一起如约而至，问候我们的新老朋友，跟大家一起听歌，也一起收获我们每日份不一样的心情。今天呢是忙忙碌碌的星期三，不知不觉这周一大半的时间就过完了，所以不管你今天过得怎么样，这一天注定会结束，请保持好，请保持住我们的心情状态，希望稍后在下班回家之后能给自己继续蓄满能量。而我们的节目中的这些好歌就是你的缓冲区，是你和你的下班之后状态之间的缓冲区，因为人如果说一秒切换的话，那也属实是有点分裂，对吧？有时候我们没有这种能力，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听听歌，缓一缓，待会儿我们心情状态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完全属于下班的自己了。来吧，看看有哪些朋友下班第一时间来报道啦。欢迎 Lily， 下班快乐，欢迎我们的熠熠生辉，欢迎玉霞，下班路上还要欢迎我们这位朋友的名字啊，他的名字念不出来，因为他的名字你一念就想唱，他叫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你说你这名起的呀。勇哥说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刘晓慧的初恋情人，我有点想念当年的他了，是一段美好的回忆。那就祝福啦，祝福我们生命中出现过的所有的好人都能够好好的。欢迎魏魏下班快乐，芷云你好，欢迎你的到来。莎莎玩具大哥在下班的路上带着他心中的挚爱金曲又来了，李心洁又下雨了。今天成都下了一天的雨，很凉爽，雨天就适合回忆。这不有人替你回忆了吗？初恋情人。来吧，淘淘下班快乐。淘淘说，我今天来打卡的是一首1997年的歌曲，梅艳芳抱紧眼前人，送给大家，愿大家都能够抱紧眼前爱的人，珍惜当下。朋友们，你注意听咱这节目像不像个故事。先是勇哥说啊，我想点初恋情人，想念当年那个他了。莎莎玩具大哥说，哎，那这种天就是适合回忆嘛，我再给你加点料，点一首又下雨了。于是我们的淘淘别看年龄小，适时的跳出来，两位老哥哥啊，珍惜眼前人，活在当下，别胡思乱想，好好上班，好好挣钱，好好生活啊。后面那些是我加的，他没说那么多。

听歌回家的路上，城市傍晚陪伴你，希望给你不一样的心情，也希望可以帮助喧嚣忙碌的你稍稍的静一静。今天的你也辛苦了，今天的你也棒棒的，又完成了一整天的工作，接下来的时间给自己至少五分钟吧，听听歌喘口气儿哈。Jeff 他说，飞扬姐飞扬姐，我今天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歌，哪一首歌都行，没问题啊。杰伦的歌我们库里还是很多的。我们的 Jerry 说，飞扬你好，我来下班打卡，今天我想点高明俊的谁说我不在乎，也是一首经典老歌。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在听经典老歌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致敬经典，另一方面呢也是帮更年轻的朋友补补课。原来在过去，在我们流行音乐发展的过程中，有这么多金曲值得我们去不断的打捞。欢迎小声这厢有礼，姐我来打卡咯，点一首歌，名字叫谁，

首歌有吗？苦奈的姐，这首歌当然有啦，它是谢雨欣唱的，对吧？是当年她唱给《将爱情进行到底》那部电视剧的插曲。我记得当中有几句歌词叫做“我在想谁，谁在想着我”。嗯，当然也有可能我自作多情啊，你也有可能想点播的是杨澜一的谁，半吨兄弟的谁。如果你们要点的是那个谁的话，就刚才我说的这段我特别自以为是的话，你就当没听见哦，然后你就告诉我，姐你误会了，我要听的不是这首，就完事了哦。欢迎童哥，欢迎半糖主义，下班快乐。幻想鱼说飞扬飞扬，北京晴空万里啦，天高云淡，秋天来了。嗯，北方的秋天就是如此哈，秋意一浓，然后那个清爽的感觉就越发的明朗。可是听成都的朋友说，今天下了一天的雨，那就希望大家注意出行平安。今天我想听林志颖的星云，比较符合北京的天气和心情，也希望借着你点播的歌曲和祝福，把北京的好天气送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感受秋高气爽的感觉，好不啦？阿茶说，我想点一首《相思》，当年《西游记后传》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看的，这首歌咱也有，咱也一起来听。今天伙伴们想听的歌曲，咱曲库里基本上哈都有收录，所以大家的小小心愿都能够在回家的路上达成。也感谢各位点了这么多经典的好歌。小云哥说，飞扬，我昨天点的歌没有播，今天能播吗？昨天点的，你昨天点的歌是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播了，就是咱是后半段播的，那段你可能就没听，因为那段听的话18点30分到19点之间，有些地区可能是不转播我们节目的，那一段的话要用网络版才可以听到，没有听到也没有关系啊，今天我们在上半段给你弥补一下，好不好？也谢谢你跟我们一起，让我们有机会把这首金曲再重温。同时也提醒朋友们，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发送飞扬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给大家申请的面膜券一定要去用啊，这个季节就是补水的季节，就是敷面膜的季节。那个面膜呢效果是非常好的，是我们的寡分子水光面膜。因为寡分子系列它的这个产品的定位还是比较高端的，他在线下是服务高端美容院的，所以在互联网上你基本上在其他的平台你是买不到这款宝贝的。在咱们节目里之所以可以拿到福利价格呢，是因为我们跟品牌方有了一个洽谈，主持人用的好，想申请团购，所以也感谢我们领导的面子，感谢品牌方给的面子，让我们有机会一直以福利价享受这一款高端的这个护肤品，是寡分子的补水精华，还有寡分子的水光面膜，以及寡分子的那个提拉紧致湿敷贴，这个是它的专业名字。但其实呢，它的主要用途是线下美容院，比如有些朋友做过医美项目之后，皮肤非常非常娇嫩的时候，在那个期间给大家用的，所以你就知道它的品质有多好了。它是在特别关键的时候用来给我们的皮肤做一个急救的。像这款面膜，这款湿敷贴，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去下单，都是寡分子系列的啊。你一输寡分子，或者你发送飞扬，那个链接就给你推出来了，特别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来用。因为我去悄悄打听了一下其他的这个一线城市的那个美容院，像就是我们寡分子湿敷贴这一类的产品，平均在线下这一盒就要399的，在咱们的商城里大家可以打一个包一个组合都不一定要这个价格，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的想给大家分享，因为有时候好东西就是这样的，你特别怕你身边的好朋友们错过，但是有些话呢你又没有办法说的那么掰开了揉碎了，感觉我好像非要让你买不可，咱就是个缘分，你买了你用了用得好我替你开心，你不买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可能不信任它或者你不需要它，但是前提是你买回去一定要用，不要浪费钱，我们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啊，买了就得用，不买你就不要去内耗，不要想说哎呀我买还是不买呢不要想它啊，来吧听歌。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呢17:35，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们继续一起听歌，继续一起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能量。欢迎阿峰哥，下班快乐，欢迎芷云，欢迎君君，欢迎我们的折耳根，欢迎梅杰，下班快乐，还有华华想听一首阿木独唱的梦底，我要找一下看看我们的库里有没有这首歌哈，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一如既往的喜爱。继续来欢迎到的是丫丫，丫丫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来听歌了，跟大家一起来感受朋友们忙碌之余的小确幸。是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忙碌之余有自己的小小欢喜，也谢谢大家的慷慨啊。半糖来拿日签了哈，来所有朋友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数字一来收获今天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我们要特别感谢静姐。静姐呢是一个特别有创意特别爱生活的女士，她说自己呢最近参加了一个她是在深圳啊，最近参加了一个创意周，然后自己特调了一款饮品去摆摊，还收获了很多的好评。他调的是香菜气泡水，我无法想象。所以今天一句话的能量语录是：生活的万般滋味，非得自己亲尝过才知道啊。前几天我跟朋友一起去吃饭，然后呢我点了一个芭乐气泡水，然后他呢就想尝试一个不一样的味道，他说我想喝下紫苏气泡水。我当时就想这玩意儿能好喝吗，我给他点了，后来人家跟我说比你那好喝。所以你说呢，生活的万般滋味是不是非得自己亲尝一下才知道呢？生活中我们遇到好多事，经常有一些师者或者友人或者过来人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他们曾经遇到过此类事情是如何处理的。好多时候啊我们是听不进去的，我们非得自己到了那一步，非得自己走过那条路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轻舟已过万重山，不光是生活中所经历的那些沟沟坎坎，还有心境上的变化，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少吃点生活的苦。依依说姐姐好喜欢今天的这个特调，我甚至很想回家自己尝试调一杯了。你是香菜控是吧？我觉得香菜控的话就是可以接受一切跟香菜有关的东西，那如果不是香菜控的话，那看到我们今天的日签估计都不想拿。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飞扬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选宝贝。小小说哇塞飞扬你好，刚关注了公众号，谢谢小小常来哦。你看小小你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会收到三个链接，第一个链接呢是飞扬同款的寡分子水光精华，这是个特别好用的精华，平时是399一瓶，现在是358到手两瓶，这咱们电台听友的一个团购价啊。你如果手上没有好用的精华就放心大胆的入这个我用了3年，我们好多听友已经跟买了2年半了，我觉得只要他一直愿意给我们这个福利，他不下价我们就会一直买，因为实在是太好用了。马上是中秋了哈，很多朋友都在准备中秋礼物，送月饼啊送什么的，这都是节礼嘛，这都是必备的。但是如果是你特别在意的朋友的话，我是建议你还可以给他挑一个别致一点的礼物的，因为月饼嘛谁家都有，送了的话呢好多时候也不一定能入他的口，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但是你用心选的某一个物件可能他就会保存很久很久。比如说我们商城里今年给大家挑选了很多很多特别适合送礼的宝贝，送自己也可以，送挚友也可以，送伴侣也可以，送长辈也可以，送亲人也可以。第一款 Tiffany 的项链和手链，这项链和手链平时你单买每一件都要1000大几甚至是2000块钱，在我们商城给大家统一做的这波福利里啊，这是香港直邮的啊，是正版啊，大家可以放心入这波礼物给大家。因为是团购嘛，大家一起买，申请到的这个福利，项链是999，手链是888，全部都是有非常精致的那个 Tiffany 蓝的那个小盒子，还有那个白色的绸带，特别漂亮，送给女儿做成年礼也特别好。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礼物对于你来说过于新派了，你想要一个更传统的更有利于传家的，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商城近期给大家上的一些新中式的珠宝，比如说玉器，故宫上新了那个系列里头啊，故宫文创有一系列200-300的那个
玉的各种各样的小配件啊，有小鱼的，有小靠山的，总之呢造型不一，因为它不大嘛，所以价格也很便宜，都是两三百块钱。如果希望那个玉稍微大一点呢，你可以去买我们商城里给大家准备的象河堂的手串，那个水葫芦的手串特别漂亮，每一颗玉珠子都是晶莹剔透的淡淡的水绿色，看了之后非常心动。不管是年龄段啊在多大，就女士的话年龄段我建议18岁以上吧，太小了戴我觉得还是有点撑不起来，18岁以上就都可以去选了。上面还有一颗小葫芦啊，那个是水葫芦，给大家做了一个镶嵌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福禄福禄福禄到你家，寓意非常的美好。如果不喜欢手串的朋友，没习惯戴手上饰物的，你可以给他送一个平安扣，圆圆满满平平安安，或者是无事牌。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很多美好的祝福和寓意是给自己和身边人的，我们都希望生活顺遂平安无事，那么你可以去选这个无事牌。像这些呢都是四五百块钱就可以入手的正宗的和田玉。和田玉是越戴越润的，它被誉为是玉中的软玉。什么叫软玉呢？不是说它那个质地啊不够坚韧，而是指它的那个韧劲儿就不易碎，玉是很容易碎的嘛，但是和田玉不易碎，因为它的韧性很强。和田玉也是所有的这些玉的品类当中一顶一的。和田玉它因为是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和维度所产生的一个特有的珠宝，所以它跟其他地区的玉是一点都不一样的。甚至有一些啊、哦，有一些地方它卖东西它会用其他地方的料来冒充新疆料，冒充不了的。新疆料的那个润是你越带越圆润，越带越油润，而其他地方是什么？

平安扣、无事牌，还有那个大笑弥勒，以及啊、哦，还有一款那个貔貅，这几个都可以作为你的人生第一块和田玉，入个门儿，喜欢你将来继续自己有能力的就入。嗯，你如果觉得好像你跟玉，你们，你好像一般，你没有那么的痴迷，那你就把它作为你的一个小配件就好了，让它陪伴着你平平安安的。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是相思。

城市傍晚，我的嗓子快气哑了。华，我的哥，我亲哥啊，你这个信息发的，我真的是，我刚一直在这找阿木，请播放一首阿木独唱的《梦底》。我说阿木一人制造那个组合里有一个单飞的歌手叫阿木，我找了半天我也没找到他唱的独唱的《梦底》。后来我想明白了，哦，人家这歌吧叫《梦底》，是阿木独唱，对吧？所以歌名不是独唱的《梦底》。好，我又找阿木《梦底》，找半天没找着。诶，我就奇了怪了，我灵机一动，有没有可能他想点的是海来阿木的《梦底》？嗯，然后我找到了哥，我亲哥，你也就是遇到了像我这么认真、坚韧、不离不弃、不轻言放弃的主持人，不然的话，你这个就是个无效点歌信息，真给你找不着啊！本身我们库里就有的时候同名的歌曲就多，然后找不着，就是我们自己没本事啊。不找任何人的原因，但是现在找着了啊！一会儿听，谢谢你，谢谢你选择我们。回家路上欢迎我们的张小鱼，还有我们的半疯半魔半半佛半魔半疯癫。飞扬姐晚上好，我今天也是来点播歌曲的。好的，待会儿我们一起听歌啊！今天所有好听的歌曲都送给你。欢迎小乖羊，欢迎安心留在我身边，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小句号，小句号，他说：“姐姐，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泡了脚，睡了个好觉，今天精神百倍，把我说的方法用上了，是吧？谢谢你昨天的倾听，让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被照顾的小朋友。昨天我还吃了甜甜的桂圆干，推荐给心情低落的朋友，美滋滋的。”真棒啊，你把自己照顾得非常非常好。就有的时候，我昨天不是说了吗，我说人心情低落的时候主要是倾听，那在倾听的过程中呢，如果我们给的意见太多的话，其实当事人是会比较烦躁的。所以我昨天直接给你上了点干货，分享了一个小妙招，然后你很棒的是能听进去，你用起来了，你看这泡泡脚就睡得好，然后今天心情都很美了，对吧？希望越来越好。然后雷甜食我们还是偶尔吃一下下哦，不要吃那么多哦，因为甜食吃多了嘞啊，咱们已经基本上长成个了，倒是不会影响我们的身高了，嗯，皮肤会受影响啦，日子久了之后身体也会有负担啦，偶尔一次没关系啊，我可以称之为放纵餐，呵呵，但是不能天天放纵，对吧？可以，算了，我不跟你说我吃啥了，我跟你说完我吃啥，你又觉得没意思了。我会吃一点甜甜的西红柿。欢迎我们的普普，下班快乐。欢迎何处暖阳不倾城，欢迎雪飞，欢迎险峰，欢迎小燕子。下班的路上我们来听刚刚啊我们的淘淘点播的梅艳芳在1997年的这一首抱紧眼前人，然后我们还会听到海来阿木的梦底。

0: 小心。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

0: 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飞移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飞移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这里就是陪你在路上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跟大家一路听歌，也一路收获着不一样的心情。过了白露之后，天气是明显的有了变化，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要记得加一件长袖，有的城市呢可能需要穿长袖衬衣，有的城市甚至是需要穿运动衫或者是薄一点的这种夹克或者牛仔啊风衣啊这一类的。那这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给自己多一点的呵护和爱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忙到完全忽略了对自己的照顾，我们可能会照顾别人的情绪，照顾周围的人，照顾我们的家人，照顾我们的朋友，却时常忘记照顾自己。殊不知你得先把自己照顾好了，你才有精力有体力有能力去给你周边的人福利。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感谢静姐跟我们分享了自己最近参加这个创意饮品周，自己做的一款气泡水，是香菜气泡水。我觉得我们节目的美食家特别多，今天我们的听友阿峰哥才在我们听友群里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手搓的柠檬鸡爪，哇，过程非常简单，配料非常干净，做出来的那个效果看得我直流口水。像我从来不吃这一类的，从来不吃什么泡椒凤爪之类的，我看完之后我都把那个配方就是制作工艺悄悄地发给家里人了，我说你们可以做，你们可以吃。所以也特别谢谢大家的慷慨，生活中的美好总是记得分享给我们。静姐今天的投稿日签呢，我给配了一句话的能量语录，生活的万般滋味非得自己尝过才知道啊，也希望尝过不后悔，因为所有的选择，那我选择，我负责，我想要，我得到，人生就是这样。欢迎三界，欢迎冬至，欢迎一起成长，欢迎赵莹，欢迎子豪，欢迎芳香盈露。芳香盈露啊，你昨天想听的特别的人我们节目里已经播过咯，昨天没有听到是不是，我们下次再播好不好，因为隔得太近了哈。来，仪式态度，下班的路上谢谢你来听歌，风景欢迎你，欢迎谭英。主持人好，我好久没点歌了，今天点一首依恋给自己，这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啦，好好的享受电波当中的片刻美好和闲适吧。同时也提醒想要去商城里面淘宝贝的朋友，记得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寡分子精华是一定要入的，寡分子水光面膜也要入，那个提拉湿肤紧致贴啊，那个会稍微贵一点，因为那一款呢是超级超级强悍的，一片顶五片的那种，所以它会贵一点。然后比较日常比较平价一点的，你可以选那个水光面膜。水光面膜呢原价是118一盒，但是五盒组合就开始给大家打折扣了，然后今天还有30块钱的面膜券你可以用，整个我看用完券之后应该是不到300块钱吧，就能拿下来五盒，那个划算，那个一定要去把它入了用起来，在这个季节用，让自己的皮肤每一天都水当当的，然后让自己的心情每一天也都能够美美哒。依恋来了，

续来问候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们，谢谢大家来听节目，回家的路上各位辛苦了，欢迎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我终于按住了自己想唱的冲动。还是飞扬，我这是第一次留言，默默听了很久的节目，今天想点一首汪苏泷《写故事的人》，谢谢，谢谢你。写故事的人，故事里也在写着别人的事。其实好多事发生在别人身上都是故事，而轮到自己的时候啊，有时候就承受不了啦。欢迎我们的四叶草，欢迎我们的阿全。下班路上还要谢谢 CY， 他说飞扬你好，我在深圳关注你，你的节目非常的治愈。谢谢，谢谢我们的 CY 周，希望你们的小家庭越来越幸福美好。从姐晚上好，欢迎你。陈红霞说飞扬，成都下雨了，降温了，秋天的感觉就这么来了，今天的心情不太美丽，想点李荣浩的恋人。好，今天一定让你听到这首歌。我们今天心情不美丽，就不能够让我们的不美丽再有其他的原因继续这个值啊，继续往上增加，一定要让此刻开始一切顺顺当当的。那待会儿一起来听歌哈，同时也希望待会儿回到家里头，你能够用自己的方式给自己一些小小的爱意的体现，去把自己好好照顾一下，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状态，好不好？来，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听这首《恋人》，也谢谢你把这首好听的歌带到我们的身边。我记得你上次说你抢票去看李荣浩的演唱会，是不是？你想看凤凰传奇没抢到，可你看了李荣浩，对吧？所以你看那天就有一个朋友点歌的时候说想看李荣浩的演唱会，没抢上票，你就抢上了。有时候同一个时间维度里，我们在经历的同一件事带给我们的都是不一样的心情。过去就过去，翻篇就翻篇，好好的哈。做你的贤妻说飞扬晚上好，这几天工作不太顺，想点一首 Monica 来提提神。好，那就让我们载歌载舞，跟所有不顺利的都走开走开走开走开，所有顺利的我们都让它持续下去，顺顺当当的到永远。JJ 他说飞扬，我听你们节目好长一段时间了，我觉得节目里头有好多听友都特别会点歌，每次听节目都有一种感觉，这里有很多我志同道合的人。是的，就是这种感觉，这是我们想要的。卡夫卡的熊说

刘洋你好，刚刚听到了谢雨欣的谁，让我回到了学生时代。那时候徐静蕾可是我的偶像诶，他的每一部电视剧我都买 DVD 回来看。将爱情进行到底里面还有一首插曲是陈明的《等你爱我》，是不是也可以放一下呢？好的，请稍后。

0: 他站队。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

北京时间的18:34，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听歌，一路上来把我们的好心情还给自己。刚才我们一起听到了《等你爱我》，所以你在等谁爱你啊？等自己爱自己啊，不等了，现在就开始最小化的、最小单元的，为自己做点什么，让自己心情好起来，状态好起来，能量好起来，这样你才能够去实现梦想啊，去照顾家人啊，去打造美好的生活。总之，我们一起好好的往前走，把每一天都好好的过。各位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造梦的人呢说，飞扬我要点歌，点嘞，想听什么歌啊？你就点好了，直接发送信息过来啊。也要跟套马啊，套马刚说你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他说飞扬姐，我听到了我点的歌曲，前段时间跟我老婆去看了汪苏泷成都的演唱会，我们俩特别喜欢他的那一首写故事的人，刚才还给我老婆打电话让他也听了。朋友们，什么叫浪漫？这就是浪漫，歌谁不能听啊，哪儿听不到一首歌啊。但是我点的，我们两个都爱的，我听到了此时此刻就想跟你分享的，这才是最珍贵的，这就是浪漫啊。两个人的相处，不管是亲人朋友还是爱人，当我们彼此还拥有着分享欲，我想把我看到的都跟你分享，我想把我听到的美好都告诉你的时候，那两个人的爱意是很浓很浓的。哪一刻开始会有一点相看两生厌呢？就是我分享给你什么你都不回馈我，慢慢慢慢的我都不想分享了，后来的后来我就懒得分享了，后来的后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我自己看挺好，我何必跟你说，你不仅不回应，你还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落差和失落。所以当我们开始向内求，不再对任何人抱有期待的时候，我们会快乐很多。但是好多所谓的向内求，好多所谓的不期待，也都是千百次的失望以后才累积起来的那份勇气和自我的力量。当然如果你正在拥有着一个可以分享的人，那我觉得这感觉太棒了，好好珍惜就好了。说到分享，淘淘跟我们分享了今天妈妈包的饺子，她说今天我吃我妈包的饺子，里面全都是鱼肉，哇，好，我隔着屏幕都感觉到好香啊，好美味啊。前段时间朋友去青岛，在青岛吃了一顿饺子，他拍照给我看的时候，我就瞬间想自己回家买点虾，自己包顿饺子，因为每一颗饺子里面都有一个大虾。要提醒一下已经买了那个寡分子湿敷贴那一款面膜的朋友啊，首先你们赚到了，因为那款面膜贴它是高端美容院专用哈，你们可以去打听一下，在高端美容院里做完医美，然后给大家任何的医美项目做完之后，那个美容院都会给大家给一个那个面膜贴，那个面膜贴你去看看一片多少钱啊，一盒多少钱。前段时间我刚好有个朋友跟我给我分享了一盒他的，那盒明码标价是399，咱们这个线下也是399，但是在我们节目里给大家做了折扣，而且你还可以用咱们那个券哈，30块钱的面膜券一定要领啊，然后买上回去好好用。如果你的皮肤刚好是特别敏感的、特别干的，就是像我前段时间出去录综艺，我回来就有点晒伤，好一阵子脸都红红的，我基本上就是一周的时间，每天一贴，每天一贴，贴到第三天的时候，肤色就正常了。如果你也跟我有一样的困扰，你可以把这款用起来哈，寡分子皮肤修护贴啊，每袋含有什么呢？里头面膜，还有那个每一贴是一袋，它是独立包装的，然后每一袋里头都有一个面膜，还有一个挂耳的那个提拉膜，这个提拉呢就可以挂到咱下巴这里，把我们整个下颌线都给拉起来，让我们这个下颌这里的肌肉它都做一个提拉。你用完之后你拿下来，你会发现你整个脸都瘦了，下颌线都清晰了。如果你能坚持使用的话，我看一下应该是多少天啊，品牌方他们做过一个测试，
差不多是在28天左右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皮肤，你的脸型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改善和变化。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就不要错过了，因为这一款面膜是几乎不做活动的，就是这个提拉紧致的这个贴是从几乎啊，也不能说从来不，我们双十一还是做过活动的，几乎不做活动的，因为品牌方也是担心我们做了活动会有点扰乱人家线下的市场，但是我们在节目里是当福利给大家的，我们没有说公开发售，这样就没什么了。所以你们如果有需求，想把自己的脸养的就是下颌线清晰，看起来整个人很清爽，不要皮肤就是看着也不胖，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浮浮囊囊的没精神，只要想改善这些情况的，你都可以入这款哈，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去选就好了。祝大家使用愉快，也想跟已经买了的朋友说，你们每天晚上贴，晚上洗干净脸贴它，贴完之后睡觉了之后就不用洗，把那个面膜摘下来就可以了，不用洗，轻轻的给脸稍微的做一下按摩，把那个精华吸收掉，然后让它在你脸上待一晚上，你放心，干干爽爽的，早上起来你再洗完脸，你就会觉得哇，你不仅有一种做了一个水光的效果，而且你整个脸你感觉它都往上拉了，不信你试一试。

18:45，欢迎我们的 W1， 谢谢你来听歌。台上飞扬姐，我是你的一个新朋友，很开心可以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你们。我想问一下，你们商城里有衣服吗？我们商城里有衣服，而且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的衣服都有。我不知道你想买什么，但是商城最近给大家上的那一款，这个叫什么呀，今年特别流行的一个款式，它舒适度是极高的，叫做弯刀阔腿裤。对，我每次就是老把这种裤子说成大刀阔腹裤，因为看起来整个人很飒，它的这个活动空间很足。而且我们商城给大家上的这款呢，是用的新疆的精梳棉的面料，非常的柔软亲肤，它是看起来是牛仔的这种版型和面料，但是用的是精梳棉，所以它非常的柔软。它有三个颜色，有黑色，有白色，还有一个军绿，但是军绿不是那种特别强烈的军绿，是淡淡的军绿，就是穿起来看起来是有点飒有点酷，但是不会很挑搭配的那种。三款都是比较百搭的，如果你是比较纤瘦型的，你可以选择那个白色，如果你想要更百搭呢，那你就选择这个黑色，然后你也比较个性啊，比较想走硬朗风，你就选军绿色，三个颜色都有，最大可以穿到160斤，这个裤子它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最小的话可以穿到80斤，最大可以穿到160斤。今年想给自己入一条，在这个天气啊特别特别冷到穿毛裤之前都可以穿。如果你到时候穿毛裤，你那个腿型能套得上，你依然可以啊，因为它是带有一点那种精梳棉嘛，它还是有那种弹性的，但不会太大哦，你不要想着说能给撑好大，因为它本身就是那种阔的版型，119块钱就可以入了，品质非常好，是亨迷这个品牌的，如果喜欢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去这里下单了。刚刚因为这位朋友来问我们有没有衣服，我就简单的说两句啊，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商城，可以去选这个裤子，你一下找不着你就搜裤，然后咔咔咔各种各样的裤子就给你出来了哈，希望你能买到称心如意的宝贝，伴你一起度过美丽的秋天，美丽的每一天。欢迎我们的阿飞，阿飞说飞扬飞扬我来了，今天下班晚只能听两首歌了，差不多能听三首来着。我们这位朋友想听假如爱有天意，他是造梦的人呐，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谢谢你点播好听的歌。蕊儿说飞扬姐飞扬姐，时间来得及的话，我想点一首我以前特别特别喜欢但是我好久好久没有听了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迷魂记，我那时候可迷茫到了啊，183 Club 的歌曲，王子变青蛙的主题歌，对不对？没问题啊，一首首来听。

18点55分，再次感谢所有一路作伴的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城市傍晚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一路同行的各位，希望回家路上这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也伴着你一起收获了好心情。稍后的时间，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自己的好状态、好心情养回来，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一切都是崭新的，愿你明天拥有一个新的开始。当然明天到来之前，最重要的是过好今晚。我们明天傍晚时分不见不散，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烟罩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1: 金水悦动，

0: 107.9 FM 107.9，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重磅福利！

0: 享之家房商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商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0: 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商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商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5: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6: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5: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4: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

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0: 探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客户说咱的直播方案不够乡土，等等，我有个绝佳创意，把直播间搬到我老家桃园。看，张大爷的仙桃直播卖爆了，乡村振兴不缺资源，只缺你的金点子。
5: 我是程序员，为老家写了灌溉 APP。
6: 我是设计师，把旧祠堂改成图书馆。
7: 我是您家邻居，明天呢叫婶子拍短视频。
8: 每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乡村夜空的星，让离乡的智慧，回家的技术，都在土地里扎根发芽。
9: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0: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八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 0.8%。
0: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0: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

0: 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加、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0: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 实景呈现。

0: 这个两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2: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绍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绍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绍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绍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

0: 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0: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两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0: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在华语乐坛有很多很多并不是飙高音的作品，但是却用中低音能够感染到你的内心世界。21:05，欢迎大家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直播的。今天晚上让我们不飙高音，不去看那些特别震撼人心的作品，来听听那些让你觉得很走心，第一句开口那种低沉的嗓音就能够直接打动你的歌曲。不知道在你的印象当中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特别特别好听的中低音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里面来跟我提名，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去寻找你心目当中那段最好听的重低音的节目。这些歌曲或许没有像那种高音歌曲那样子能够马上震撼人心，能够突然一下抓住你的耳朵，但是却特别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去慢慢聆听。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提名你心目当中那些如豆沙嗓般好听的低音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很多人当年都听过它的高音版本，因为这首歌曲本身孟庭苇她就是一个玉女歌手，而本身孟庭苇呢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一直都是那种属于那种高亢的感觉。但后来网络上有两个男生翻唱了这首歌曲，并因为这首歌曲获得了大众的关注，他们就是好妹妹乐队。这两个男生秦昊和张小厚用完全不同的低音质感去唱出了这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后来好妹妹乐队在正式出道发行唱片之后呢，还专门把孟庭苇邀回来合唱了这首歌曲。在这个合唱的版本里面，你可以听到其实原本的孟庭苇还是用那种特别高音的方式去处理那种细腻的女性视角，但其实你听到好妹妹用特别低沉的男声去唱着这首歌曲，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不知道在你心目当中有哪些让你觉得特别特别一听到就可以安心下来的低音歌曲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点击搜索之后呢，就会弹出来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了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发私信过来，我在直播间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如果你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当中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也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欢迎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冬至大哥、晴天、小魏姐姐、小燕子都来打卡了。而刚刚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丹丹同学说，一说到那种让你低沉下来的低音，我就特别喜欢黄小琥老师。而且黄小琥老师，你别看他在综艺节目和选秀比赛当评委的时候是那么的灭绝师太的感觉，那么的严格，但是其实他那种很迷人的中低音的嗓音，在唱起这些情歌来的时候，似乎就能马上让你安静下来。没那么简单，用红酒泡在沙发里，然后去看一场电影，好好的去享受一下你的时光。

欢迎先来打卡的老马快跑，还有 Lily， 还有我们的梦梦同学，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来打卡。今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迷人的低音歌曲吧，不飙高音也能够用中低音去感染到你的心灵。

是啊，其实人生本身就没有那么简单，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一个一个的去挑战。但我想，在你白天升级打怪，在你经历了很多很多跟这个世界的打交道之后，在晚上的时间里面，如果能够给你两个小时的好音乐时间，希望能够帮你摆脱所有白天的工作烦恼。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低音歌曲，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留言。 Q 同学说，大人晚上好，我来打卡了。我觉得魏翔和薛之谦唱的小孩与我，魏翔的那种中低音的声音非常的抓人。我不知道 Q 同学，你说的魏翔是我认识的那个魏翔吗？是那个喜剧演员魏翔吗？难道他和薛之谦去唱歌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出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面吗？说实话，这首歌曲呢，可能我之前还真的没有太听过，不过

既然你提名了的话，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来自于魏翔和薛之谦的《小孩与我》。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喜剧演员魏翔老师，他不仅会唱歌，而且还能会被很多的听友觉得他的低音很好听。

0: 都还见字如面，我在雾里中失去了些体面，但没人看见。希望没辜负你祝愿。
1: 真的没有想到这首歌曲是如此如此的抓心，而且薛之谦也收起了他在平常自己很多歌曲里那种喜欢飙高音的场景，更多的是用一种对话和呢喃的方式和魏翔老师一起来合作这首歌。 Q 同学特别可爱，他说对，就是你认识的喜剧演员魏翔。真的没有想到他们两个的低音合作是如此如此的完美，而且这首歌曲真的好像能够在夜晚的时间段

面一瞬间就抓住你的心。所以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好像华语乐坛总是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好像一个歌手会飙高音，能够在现场唱出那种华丽钻石闪亮的高音，就能够让你觉得好像他特别厉害，实力特别棒。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是能够听到一个低音唱得很好的歌手，反而能够更加走心的让这首歌曲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去。所以今晚的城市夜飞行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来提名那些你认为能够唱到你心里面去的中低音的歌曲，不飙高音同样能够感染你的情绪。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现在呢各地都开始渐渐的入秋了，在入秋的计划当中，是不是皮肤都得好好的滋润一下呢？最近我们年代音乐的主播商城里面给大家上新了一款 YSL 圣罗兰的秋日礼盒，这款礼盒的价格只要299，里面有50毫升的爱心护手霜，还有50毫升的沐浴露和50毫升的身体乳，三件会组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套组，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产品。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记得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这个是 YSL 圣罗兰的秋日礼盒呀，在秋天里面送给心爱的人一份滋润，不仅有护手霜滋润、沐浴乳滋润，还有身体乳滋润，三份加在一起的礼盒和礼袋的套装只要299。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记得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你拿出手机，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了新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新8959，点击发私信，然后呢在发私信的这个界面里面呢，直接把底部菜单栏的小键盘图标点一下，就会变成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点击发送过来就能收到我们的自动回复了。这个自动回复里面就有来自于圣罗兰 YSL 的秋日礼盒套装299元的特价，所以大家想要下单的话就赶紧来行动起来了。而且我觉得这款包装的这个圣罗兰的护手霜特别特别的漂亮，因为它的护手霜的外形就是一个爱心的样子，我觉得在秋天里面送给自己特别心爱的另一半送上这份护手霜的礼物，应该是能够特别让他感动的，因为它本身那个外观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爱心。圣罗兰这一次在这个包装上真的是下足了功夫呀。21:28，刚刚我也看到了很多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提名那些好听的中低音的作品。我们有一位省略号，他的微信名字是个省略号的朋友说，那提到低音歌曲就一定不能少了蔡琴老师呀。蔡琴的很多歌曲都是有着如丝滑般的天鹅绒的低音，而这首歌曲是我认为他在低音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当各种音响的试音碟的一首歌曲，《被遗忘的时光》。是谁

这首歌曲的时间很短，只有2分44秒，但是被遗忘的时光，我们其实都不应该去被遗忘。每一个故事，只要是曾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发生过的，它其实都可以刻在我们的心底某个记忆最深处。所以这些音符，这些旋律，就像当时能够把那些故事全都印在里面。21:32，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如果你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省内可以通过 FM88.9、103.2、90.5、96.5同步来收听；沈阳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用微信的视频号来在线收听，可以在微信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FM 是两个英文字母啊，大燃 FM， 音乐追梦人的直播间，我在直播间里面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也跟所有在直播间里面收听节目的朋友说一句，记得点一点左上角的头像，给我点个关注，成为我的关注的粉丝。如果可以的话呢，还可以在礼物栏里面帮我送出一个只要1毛钱的粉丝灯牌，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一下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您的每一次送出的粉丝灯牌都能够助力我的直播间热度更高，感谢大家的支持了。今晚继续来聊聊那些让你觉得扣人心弦的低音。有很多很多低音的歌曲，其实它不像高音那样子能够马上瞬间的抓住你的耳朵，但是你会觉得这些低音的走心曲目真的能够很好的在每个夜晚去抚慰你的心灵。接下来呢，我也看到我们的 Badman 同学说，刚刚听了没那么简单，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其实有时候真的这个歌词写得太好了。另外呢，我想跟所有人说，大然同学，我今天下班了，今晚就默默听着节目回家吧，有城市夜飞行真好。是呀，其实能够在下班路上有城市夜飞行，有好音乐的陪伴，能够去洗去一天的班味，真的是一件特别令人开心的事情。而接下来说到的这一位呢，真的算是中国内地的一位非常非常非常叫做人声低音炮的歌手吧，赵鹏老师，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名字呢？我记得大概前几年的时候，我还专门在长沙音乐厅里面去听了一场赵鹏老师的音乐会。我感觉他在那种交响乐的音乐厅里面去唱他的音乐会，哇，那种感觉是真的特别特别的享受。如果你现在家里有一个很好的音箱，如果你的耳机的音质效果很好，来，接下来就请你把声音调大，感受一下赵鹏老师的人声低音炮吧。这首歌曲呢是翻唱的印度尼西亚的一首民谣作品，叫做《船歌》。可能更多人熟悉的版本会是齐豫大姐那个有点高亢和激昂的版本，但其实没有想到这首歌用低音炮的感觉去唱出来也会特别有味道。

司令姐姐说，我特意还戴了耳机来听，果然效果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赵鹏老师真的是那种 Hi-Fi 级的声音，任何一首可能平常偏民谣或者说偏民歌的作品，到了赵鹏老师的嘴声，到了赵鹏老师的声音里，真的好像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能够把那种特别低频的震撼给你唱出那种走心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看看大家都有提名哪些让你觉得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的低音作品呢？哈菊寻道工说，低音歌曲就一定要提到毛阿敏老师了，他的低音真的很强大。他的老师古建芬在94年担任了《三国演义》的电视剧的作曲，毛阿敏演唱的片尾曲《历

史的天空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毛阿敏呢在剧中还有一首名气没有那么大的歌曲啊，叫做《遇水吟》，更是打动人。哦，其实我觉得毛阿敏老师还不算是一个特别走中低音路线的歌手吧，因为我感觉他包括《历史的天空》这首歌曲，它里面的高频部的东西还是挺多的，而且他是属于那种中高低音都能够唱得很好的，所以可能在我印象当中，毛阿敏老师他会更加的是属于那种大气型的歌手，非常大气。不管是他的副歌的高音部分的大开大合，还是那些在低音里面特别走心的部分，其实真的都非常非常的令人着迷的感觉。欢迎一下我们的梦梦同学来打卡了，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发送打卡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自动打卡回复，里面呢还有大然的个人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或者说你想跟我来提名一些让你觉得特别感动你的那种低音炮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晴天同学说李健老师的《人间共鸣》就很好听，但是《人间共鸣》这首歌，就李健老师的声音还真的不能算是低音炮这个路线的，他是属于那种非常清亮的声音了。他说歌词里面有个你和我坐在树下，光阴数一数，会心一笑的命运，有微风有好梦，安放春水与寒冰，这一刻我愿说话你愿听，觉得这首歌很温暖。这首歌我也听过，对，下次有机会找一个合适的主题再来送给大家吧，因为毕竟我觉得李健老师的声音他并不是在走那种低沉而且能够让你觉得低频共振非常厉害的声音，他还是那种属于清亮的感觉吧。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首歌呢，是我真的觉得在千禧年代当中非常非常好听的女中低音，因为那个时候呢好像千禧年代的女歌手大部分全都会是那种高亢嘹亮，又或者说是那种带着节奏的舞蹈的声音，但是 Eva 萧亚轩她本身虽然舞蹈也很厉害，舞曲也很厉害，但是你会发现萧亚轩的慢版的抒情歌用她非常非常迷人的中低音的声线真的能够唱到很多人的心里。这首歌萧亚轩的第三张专辑里面一首非常非常走心，而且当时我第一耳听到就被这个声音给迷住的声音，一首歌《我爱你那么多》。

我爱你那么多，好像是一个本身拥有着特别特别故事感细诉的声音，去跟你在讲述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正是因为这种没有太多的飙高音的作品，反而能够真真正正的去走到你的内心世界里面去。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正在给大家上新一款特别特别大的福利了。因为呢，这一款呢是来自于 YSL 圣罗兰的秋日礼盒。现在呢，随着全国各地都开始慢慢入秋了，气温渐渐凉下来了，一定要好好的滋润自己。圣罗兰的爱心护手霜加上沐浴乳加上身体乳三件套的礼盒装只要299。如果您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而且我觉得这款护手霜的礼盒本身的外观设计就非常的漂亮，因为护手霜把它设计成了一个爱心的样子，一个白色的爱心，然后本身有 YSL 的那个烫金的 logo 在上面，加上沐浴乳和身体乳三件套一个礼盒包装299。不管是在秋天里面给自己的一份滋润，还是说想在秋天里面给别人送上一份温暖，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礼物。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星8959，星是新疆的星，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星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燃两个字发送过来，输入我的名字哈，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大燃两个字发送过来之后，就能收到直达的抢购链接了。圣罗兰 YSL 的秋日礼盒套装里面有爱心款的护手霜，还有沐浴乳，还有身体乳三件套的礼盒299。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接下来呢来提名低音歌曲的这位朋友，诶，是我的泡姜泡蒜泡海椒了。他说大人晚上好，说到低音，我觉得有一首歌 In My Secret Life 特别好听，那个低音啊要我唱可能我就断气儿了。真的是这样子啊， In My Secret Life，在我的秘密人生里。

说真的，这个低音还真的不是谁都能够低下去的，特别特别考验别人的唱腔。幺妹儿说，这个老头我以前可听了他好多好多的歌曲啊。哇，其实这个老头的名字叫做莱奥纳多。虽然我不是很熟悉这位欧美的歌手，但是我觉得刚刚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那种低音好像就是那个能够直接的震撼到你内心世界的感觉。不知道还有哪些让你觉得低音的歌曲让你觉得特别的震撼人心，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提名了。当然了，我觉得接下来这首在今天晚上10点的整点广告宣传之前要来听到的这位非常非常令人震撼的低音，它就是来自于应该算是中国流行乐坛当中第一代的豆沙嗓吧。我们那时候很喜欢把那种女中低音叫做豆沙嗓，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咬了一口豆沙馅儿的月饼那样子，软绵绵的，软乎乎的，但是又特别特别的润喉，特别特别的润口。所以当时在上世纪70年代的殿堂级歌手徐小凤，她的世界里面你会听到，感觉她不光是一个中气十足的歌手，但她的声音也能够真的突然一下通过那种低沉的味道去感染到你。这首歌虽然是有一点点小节奏的作品，但我觉得一点都不影响它的低音去震撼你的内心。徐小凤，风的季节。

0: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冠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当一阵晚风暖暖的向你吹来，就好像王希的那种声音突然在你耳畔跟你说着一些悄悄话。其实像王希这样的一个特别低音的歌手，人声低音炮，真的就是好像在你身边对你心声细诉的一个故事。很喜欢在晚上一个人的时候去听听这些走低音路线的歌手。22:06，欢迎大家继续

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今晚的歌单主题我们来不飙高音，专门来说说那些让你觉得特别特别走心又特别震撼你的低音作品。其实华语乐坛有很多很多的歌手，可能好像在现在的一些综艺节目里面，很多的观众都会觉得一个飙高音的歌手，我能飙上去多么多么高的高音，就是多么厉害的唱将，我能飙上多么厉害的高音，我就是能够现场震撼所有人。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很多需要你去安静聆听和走心的时候，那些歌曲反倒是那种低沉的细素的低音才能够真正的感染到你的内心世界。所以今晚这张歌单，我们来寻找那些让你感动过和震撼过的低音作品。如果你有哪首特别喜欢的低音作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提名，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了新8959之后，直接发私信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直接在新8959的公众号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这些让你觉得震撼人心的低音作品。而要说到低音歌手呢，本身上世纪的80年代，在徐小凤之后，香港乐坛就不得不提到的一个名字，那一定就是梅姐梅艳芳了。1983年通过新秀歌唱大赛比赛出道，那个时候好像大部分的女歌手都是那种清亮高亢的嗓音，只有梅艳芳一直在走着这种特别特别低速的声音。即便她唱舞曲，即便她唱着一些可能性感烈焰红唇的歌曲，但她依然用她非常具有魅力的中低音嗓音虏获了大批的歌迷。接下来这首歌曲算是梅姐第一张普通话专辑里的主打歌。当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觉梅姐的声音里面真的带着很多的故事。这首歌也是后来被很多很多低音歌手翻唱的《亲密爱人》。

真的是特别有缘分呐！刚刚说播完这首梅艳芳的《亲密爱人》，就看到我们的卡夫卡的熊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推荐了。他说：“大然你好，我想推荐低音的歌曲就是梅姐的《亲密爱人》了，因为她的声线呢，就像是被岁月揉过的丝绒，低沉当中又带着恰到好处的穿透力。另外还有罗大佑的恋曲《1990》。”他标志性的沙哑声音就像旧磁带里磨出的厚重质感，低频沉得扎实却完全不轰头。哇，你会用到轰头这两个字真的也是蛮有文采的哈。不过确实啊，虽然有些很多唱高音的歌曲能让我们一下子去抒发情绪，能够我们把一下把心底里的呐喊去飙出来，但其实有很多更加走心的低音作品，它能够在你耳边轻声低诉着一个关于你的故事。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还有很多的朋友来提名，当然如果你此时此刻不在收音机前，不在广播前，也欢迎大家直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的直播账号。我的直播账号呢，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直接搜索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账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也就是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收听，不受到调频端的限制，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节目了。接下来呢，我的 Better Man 同学说，大然同学，其实陈奕迅的《富士山下》也可以，特别适合梅赛德斯的《柏林之音》来听。不过我想说，这首歌应该不太算是特别低音的作品了，因为 Eason 的声音呢，其实他的低音很好听，但是我会更加觉得能够展现他完完全全低音魅力的歌曲，一定是这一首《好久不见》。你还别说，很多男生在 KTV 里面，《好久不见》这首歌曲，基本低不下去。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

到底有多少人会做这样的歌里面所唱的那个事情呢？在你离开前任好几年之后，突然买一张机票去到他所在的城市，偷偷的在街角去看他一面，这种感觉好像虽然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但其实又是放不下过往，放不下曾经那个人的最好表达。真的好想对你说一句好久不见，但我却提不起勇气，我只敢在街角的咖啡店看着你走过那个熟悉的街道。秋姐说这种旋律听着特别的舒服。是呀，低音的歌曲很适合一个人的时候安静去聆听。幺妹儿说下雨听歌写字好爽，感觉配着这些低音的歌曲，外面的雨声沙沙的白噪音，然后能够让自己一个人的心都慢慢的沉静下来。小薇姐姐也说今晚的歌好像每一首都听入人心了，就算是低音，每一句都让人听着沉浸在其中。真是这样，因为反而有些高音，那种飙高音的歌曲，在晚上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反而不太适合那么情绪爆发的抒发。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听着这些沙哑的声音，就像沧桑的去讲述一个曾经的故事。你还有哪些在你心目当中觉得是封神级的低音作品？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蒲草同学说大然晚上好，很多年前听过王志文老师的一首歌《想说爱你不容易》，声音很是低沉，很性感，很有特色，很有味道。说起来，其实王志文老师大部分的人对他的印象都是那个过把瘾里的演员，而且演技真的是非常的棒。但其实在上世纪的90年代，王志文老师也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出片歌手啊，并且他还留下过很多首经典的代表作。想说爱你不容易，来听听这首带着沧桑一点声音的男声，不去飙高音，在你耳畔轻轻的细诉。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好像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特别喜欢在中间插入一些独白的口白，就有点更加像讲故事的感觉在里面了。而要说到其实真的低音的歌曲的话呢，我觉得有一首英文歌也是很多人第一次开始学习英文歌曲的时候刚开始的记忆，卡朋特的这首 Close to You。 这首歌曲也真的能够感觉到在低音的世界里面有一个人在你耳边轻声诉说。

Celine 姐姐说，当年这首歌在歌词本上还超过歌词，特别经典。冬至大哥说还贴了不干胶，还贴画。其实真的好像这些歌曲可能是当年很多很多的80后70后在认识英文歌，在刚开始学习英文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的英文流行曲。 Close to You 这首歌曲呢，作为英文的百年经典，其实真的卡朋特在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那种特别低沉和婉转的声音一开口就能唱到你的心里面去。22:29，城市夜飞行还在直播当中。如果你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在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你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直接在微信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燃 FM， 就能找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了。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的歌单，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让你觉得特别走心又特别震撼的低音歌曲。我看到有好几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跟我留言呢，什么任贤齐的心太软啊，这些歌，还什么张国荣的沉默是金，这些都不能算是低音作品了吧。这是很正常的一首流行歌曲，因为我觉得本身低音歌曲还是要本身那个声音能够直接的震撼人心。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我想大家也很熟悉，而且后来呢，其实我觉得本身整个歌坛当中的女中音本身就不多。其实我能现在数得出名号的女中低音呢，除了徐小凤、梅艳芳、萧亚轩之外，就只有她了。她就是著名音乐人王志平的女儿王若琳。王若琳的这首《迷宫》也是在她早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让你觉得特别特别有魅力的一个嗓音。 Star from Here。

冬至特别可爱，他说感觉晚上听着这些歌曲好适合去清吧里面喝点小酒躺平的感觉啊。对，其实有的时候你在晚上不太适合听那种节奏大开大合的歌曲，因为那种节奏大开大合的歌曲呢，可能在本身的副歌部分那种让你特别抒发情感的高音，或者那种特别抒发情绪爆发力的东西，能够让你觉得好像那一瞬间把内心里面的想呐喊出来的东西都呐喊出来，但好像在晚上这个时间段又很容易一惊一乍的感觉。其实听着这些可能相对来说节奏比较平缓，然后呢声音又比较偏磁性一点的声音，可以让你感觉把那种白天的工作紧张和忙碌全都放缓下来，不需要去想那些工作里面烦恼的事情，也不需要去纠结那种特别麻烦的东西，反而就像一个人在你身边去轻轻的低吟讲述。而说到本身让我觉得声音很有特质的歌手，朴树其实也算是其中之一了。而且朴树呢，你会发现他有很多很多可能是飙高音去抒发情绪的作品，但他也有很多能够让你安静下来去静静听他在你耳边讲故事的作品。可能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像朴树的 Colorful Days， 还有像朴树的平凡之路，那些都是属于有些很大开大合的副歌，大开大合的旋律能够让你去抒发情绪的。但在朴树的很多所有的歌里面，我最喜欢的反而是这首，它的低音部特别好听的

且听风吟。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在中学时代吧，那个时候我还用过一段时间把这首歌的名字当作我的 QQ 网名，且听风吟。

不争不抢，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情绪爆发，但是就这样子轻轻地在你耳边轻声低诉，却能够一字一句地唱到你的心里。这可能就是朴树的这首《且听风吟》能够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安静的力量。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我也看到了微凉同学说，要说到低音的歌曲，我也想到了一首英文歌，是我的歌单里的 Your Man。 这首歌曲其实有很多人唱过，因为本身呢，这首歌曲也算是一个很经典的英文歌了。不知道你每次听这首歌的感受，会不会随着每一次心情的不同，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呢？

Just to be your man。其实把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做你的男人，这样不得不想到了张信哲那个清亮的嗓音里面唱的那个做你的男人24小时不睡觉。但这首歌曲和张信哲的声音呢完完全全是两个不同的方向，阿哲哥呢是那种特别清亮高亢的声音，而这一位我们可以听到的英文歌里面这位 Josh 他其实就是那种特别低沉，因为感觉好像这种低沉的嗓音他有他独特的迷人魅力在，因为他好像会更加的沉稳，更加的踏实，更让你内心的世界觉得更加的稳定。所以有的时候这可能就是人声低音炮的一种独特的魅力在吧。要说到好听的低音歌曲，那我接下来要提到这首歌曲也一定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因为呢感觉在成都的小酒馆里面，当时在玉林路边上应该有很多很多人都会喜欢弹着吉他来唱这首歌曲。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被很多很多的听友要点播的频次非常高的作品，赵雷的成都。而且其实你会发现赵雷有很多作品被其他的女歌手有翻唱过，不管是阿刁还是那个叫做30岁的女人，这两首歌被谭维维和张韶涵都改成了那种高亢的路线。但其实我会更加喜欢赵雷那种更接地气儿，更加能够贴在你耳朵旁边跟你诉说故事的感觉，就包括这首讲述一个城市偶遇的成都。一想到下周我就要去成都了，不知道有哪些好的地方推荐我去呢？

赵雷在这首歌里面用了一种特别巧妙的编排方式，虽然好像前面总是会有一种低音的感觉，但后面加入了一段童声，让整首歌曲又明亮了起来。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互动的感觉，让这首歌曲层次又变得更加丰富了。22:50，今晚的继续听听那些走心的低音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曲真的很遗憾，因为这首歌的歌手已经离开人世了，但前段时间我再去听到他这些老的歌曲的时候，包括这首翻唱的温柔的慈悲，真的让我觉得阿桑他是一个很声音独特又能够唱到人内心世界里的歌手。

0: 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出《温柔的慈悲》这首歌的原唱。原唱是90年代一位叫做林良乐的歌手。其实林良乐的那个版本呢，把这首歌其实唱得非常非常的高亢，也非常非常的卑微。而在那个原来的原版里面，你还会听到很多很多感情情绪的抒发，但是换成阿桑这种沧桑的嗓音去唱的时候，又会听出这首歌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或许这就是每一个不同的嗓音对同一首歌诠释会有完全不同的味道吧。22点55分，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我要介绍一首我很喜欢的民谣诗人陈鸿宇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理想三旬》。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大范围出圈被很多人能够朗朗上口去传唱的歌，但我觉得这首歌却能够刚刚好的符合很多已经到了30岁以上的30+的人内心世界里面的那些对于人生、对于社会、对于未来的看法。稍后的时间我们在11点之后结束电台端的节目，我们会在视频号里再见咯。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大然 FM 就可以找到我了。
1: 时过暮色苍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您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2: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是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一样，掏鸟窝，摘野果，漫山遍野的疯跑。可是我跟小伙伴们又不一样，因为我有个爱读书的姐姐。
1: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0: 姐姐念书的时候眼里闪着光，那光可以飞越重重大山，也点亮了我。
2: 别再拖了，去医院看看吧。
3: 我没事，给孩子交学费吧。
0: 面对贫困，再深沉的爱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3: 咱家只能供一个，要不你就别上了。
4: 老林，你快来看，这是啥？知道你家有俩学生，这不扶贫组给你家送来了小鸡仔，还有专家指导养鸡种蘑菇，修通大学路。
3: 哎呀，这可太好了。
5: 扶贫攻坚，不让一人因贫失学，不让一家因学返贫。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房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

0: 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

秀 Love in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来宾张振飞小姐、黄甫博先生，请到一楼服务台，有人找您。
1: 最棒一点来，
2: 加口味，
1: 两个咖啡加
3: 上一个，辣
2: 口味跟香草。还有呢，
1: 一百零五，
2: 橘子甩的。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

0: 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燥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事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

0: 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eretti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eretti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

0: 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是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了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0: 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0: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1: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 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与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 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
1: 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

0: 党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金仓，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仓和梦天仓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仓和梦天仓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3: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4: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3: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

0: 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 45% 和 27%。 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

0: 产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2.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2.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2.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Yes，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Can't wait，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Rise and shine Morning 有精神， Rise and shine，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声早上好。
1: Yes，
0: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呢，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在路上的友友们啊，能够拿出手机，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找出“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呢，点击“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跟我们一起问早。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问早时刻来啦。我们的无赖种花家永旺，早上好呀，妙妙，
3: 小亮小亮，早上好，
2: 妙妙，早上好，兔，哎，大胖墩儿啊，
4: 你看来上来，早上好，
2: 墩儿早上好，甜甜圈早上好，然后当张。
5: 小亮小亮早上好，
2: 早上好，
5: 太凉快了，早起来都得开暖风。
2: 那、yeah, 你要再说上周你说这话呀，我都觉得有点啊，心里的不平衡。你看这两天呢，成都下雨啊，下的冒大泡啊，冒白烟啊，下的噼里啪啦的不说呀，还伴着大风啊。昨天这大马路上啊，那被撸了杆的伞呢，你都不知道有多少啊。我就看到路边上啊，就是昨天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路边上啊，有好多呀，就那个伞呢被吹的。还有松姐，
6: 小亮小亮早上好，今儿天不错呀，晴空万里，这个秋高气爽的天气真不错。
2: 哎，挺好是吧？但咱得知道一个道理啊，这个从

0: 气象学上来讲啊，秋天的到来一定得是这个温度啊，连续多少天达到什么样的温度以上，哎，才正意味着这个秋天的到来，而不是说到日子了，是不是啊？现在感受到秋高气爽了吧？哎，除了这句话，还有叫什么呢？秋天典型的特点呢，就是燥。咱得多喝水啊！一到这时候啊，那个就那什么嘴呀、啊，有些人就开始爆皮了，是不是啊？夏天来了啊！
1: 好啊，小亮，哎呀，这个雨啊，一晚上就没有停过，早上真的是冷飕飕的呀。今天大家都要多穿点衣服呀，我都已经出门了，不然的话太堵了。
0: 哎。你所在的城市啊，近这个这两天下雨了没有啊？咱们成都的车友友啊，今天如果此刻在家里听节目的话啊，这还是建议你今天的早高峰再提前个20-30来分钟出门啊。我们的新来了，早上好，愤怒的小巧。
2: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是教师节，我给小哥老师买了礼物。
0: 哎呦，对，昨天呢，海老师啊，咱家海，你小哥哥的老师也是特别说的，给老师啊，这个准备祝福就行了，礼物啊不行啊，小孩给老师准备贺卡啊，3张贺卡，写了半个来小时啊。送给老师的礼物啊，重要的不是礼物是什么，是不是啊？哎，重要的是一份心意，括弧北方的除外。家人，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家人家的小宝贝早上好啊、哦！

0: 嗨，早间的7:17，继续问早时刻，我们的福早上好啊、倩倩，
1: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哎，我们的葵，
1: 小亮早上好，今天的沈阳特别的凉爽，阳光明媚，
0: 哎。咱沈阳的车友啊，何止阳光明媚呀、啊，马上就要换衣服小棉被了。还说这个北方车友要开始渡劫了，哎呦天哪，物业费、取暖费、换季的衣服小棉被呀、啊、人保险、车保险是吧，亲戚朋友小请柬，哈哈哈哈，哎呀妈呀，接下来呀要10月份呐，你看周周开心的时候，小亮早上好，今天的北京又是一个艳阳天，庄生啊他说了，还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早上好小亮，早上好早上好，刘刘，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刘刘乖乖早上好啊，圆圆，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
3: 我今年1年级了，
0: 哎呀1年级啦，现在能找到自己教室了吧，能不能，有没有走错教室的时候吧，
3: 我今年6岁，叫暖暖，
0: 叫暖暖呀，行我给你备注了，下回你发信息的时候我就叫你暖暖行不行，我就不叫圆圆家的小宝贝了好不好，然后那个那谁那个我看看啊，还有微信上的车友友，让心灵去旅行，东邪西毒毒哥，东山再起起哥早上好、哦、哎我快速啊，这还有一个暖暖的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解放，
5: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5: 哎呀这成都的天气啊一下就凉了啊，
0: 是不是啊，昨天还是不前天闷热的，流大汗的，黏糊的身上，是不是、啊、哎这就一天的光景啊，这就冷了都啊，鱼二，
4: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我妈妈绕了一大圈才给我姐送到学校，
0: 嗯，怎的了，学校门口堵车了，为啥绕一大圈呢，魏魏说了，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哎呀妈妈是教师节这天生的呀，先来祝你的妈妈生日快乐好不好，哎，然后呢今天也是教师节，我们同样要送祝福给我们的老师，先给妈妈送啊，

魏魏的妈妈生日，魏魏家孩子的妈，就是魏魏本人生日快乐。啊，魏魏家的小宝贝儿，希望你能够好好学习，快快乐乐的啊！你健健康康的茁壮成长，就是妈妈最好的心愿啊！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送上一份真诚的祝福，真亲爱的老师，送上一份真诚的祝福，真亲爱的老师，您的辛勤耕耘如春风化雨，您的无私奉献让我们茁壮成长。你看我现在呀，壮的还是当时老师浇灌的营养的饲料太好了，这后劲儿太大了。谢谢您，我的老师，祝您教师节快乐，愿您，我老师都退休了啊，愿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
0: 然后那个老六说了，老师，我送的是台历，放心。不是，送的是挂历啊。老师不记仇，这不就是那个那什么嘛，特烦恼里头的吗？台词是吧？

0: 瑞涵。
1: 行哥哥早上好。
0: 哎，
1: 咱们这边有点冷，口子都是冷的。
0: 哎，
1: 感觉冷。
0: 你感觉冷啊？谁咋说点话，这嘴里头糊了糊了，你把嘴里头那枣糊吐出来。尤英，
2: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丁丁，
3: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教师节，我们给老师准备了好多礼物，
0: 是吧？哎呀，这小孩说话嘁哩咔嚓的。你几岁？你表达能力怎么这么强呢？你马上要猜歌了啊！这轮猜歌要开始了啊！
4: 跟上节奏 ，Turn up your radio，Morning 有精神 ，Wake up now，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0: 哎，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Morning 有精神，猜猜这是什么歌？这轮呢，猜歌呢，我们是通过这个经典的旋律或者是几个歌曲的前奏哈、啊，来去猜到一首歌。先来说互动方式，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呢，就直接在这个服务号上发消息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了。那怎么添加这个服务号呢？1.5 倍速版。首先需要打开你的手机，首先需要拿出你的手机，点击你手机上的微信，然后点击你微信上左上角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击添加好友，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的服务号，点击关注，然后你就可以发语音，喂喂喂，你可以打文字，小亮早上好，就类似于这样发送过来，我这边就可以收得到了。好，说清楚了，咱们就开始来今天的第一轮这首歌了。这首歌是个翻唱，但是呢，无论怎么翻啊，它的这个旋律啊，主旋律得变的啊。来听听看，这是什么歌？它的原唱是谁？当当啷当当，你能猜出来吗？当当啷当当，哎，就这个主旋律啊，当当啷当当，当当啷当当，当啷当啷当当，当啷当当。本来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哎，然后你是不是等着掏手机呢？哎，就这过程当中，我又当当了几句之后，就把你原本知道的那个给当当丢了，是不是啊？哎，这就叫啥？这是老师常讲的啊，注意力不集中。人家一说点啥你就跟着看，人家一说点啥你就跟着听，是不是？被我带跑了，来拉回来。当当啷当当，嘿嘿嘿。好，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猜猜这是一首，刚才那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在路上的车友要不着急，以安全驾驶为前提。

0: 气。这是梁静茹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勇气》。此刻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光良啊。今天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你猜出来了没得呀？
1: 放在我手心里，
0: 你的真心。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月，
2: 早上好，小亮。
0: 早上好。
2: 教师节吧，昨天我姑娘她妈老师说的，教师节不允许送礼，不允许带礼物，谁也不可以带。瞅着瞅着，这初中一年级的老师真的，我跟你说呀，太棒了。但我姑娘说了，妈妈，我写个卡片呗，好想送老师一个祝福。我说那没问题啊，对吧？
0: 哎，对喽，就送。

0: 张卡片呢，对不对？情真意切的，还有你都不知道我月呀，现在那卡片呢设计的多人性化呀，我买了样可漂亮可漂亮那个卡片了，外面有一个就是干花，那个卡片里头啊还给你塞了张纸，你写祝福啊，你就写那张纸上，然后老师收到祝福之后把纸一扔啊，不是把那纸啊一收藏起来呀、啊、那卡片还能用。设计的可好了，李岩，
1: 勇气，梁静茹，
0: 厉害了，光哥，
1: 梁静茹的勇气，小亮早上好，
0: 哎，光哥早上好，圆圆家的暖暖，
2: 小亮哥哥这个的勇气，
0: 对了，真厉害 ，Cindy，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
3: 今天教师节，我是主持教师节庆祝活动的主持人。
0: 哎呀，今天啊，你那个教师节活动你主持啊，有功底啊，听出来了啊。
3: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教师节，我是主持教师节庆祝活动的主持人。
0: 可真好啊，不紧张啊。亮哥告诉你，上舞台的时候啊，你紧张啊，你就不看人，看人脑瓜顶，看脑瓜顶啊，你记住了。小朋友脑瓜顶没啥，小孩的脑瓜顶都差不多。如果说有领导啊，有校长啥的啊，有那脑瓜顶啊，反光的那种就不能盯着一个看啊。
3: 小亮哥哥，这首歌是勇气，
0: 你真厉害，哎，对喽，你真棒啊，今天主持顺利啊、哦。小米娃说，这不勇气吗？哎，甜甜圈勇气，鱼儿，
1: 勇气。
0: 哎，对嘞，泡泡勇气仪式态度，喂喂喂，小亮早上好，你也好。夏天勇气，丫丫勇气 ，G G G G Z， 哎呦我的妈！
1: 梁静茹的勇气，
0: 对嘞。瑞涵，
4: 勇气。哎，不是，哎，不是你变成大厨了。
0: 你看是不是被我蹬得丢了？哎，家人，
4: 勇气
0: 厉害，
4: 梁静茹
0: 是的，许多多勇气，小森勇气，肥皂，
1: 爱真的需要勇气，梁静茹
0: 厉害厉害，你别看就这么一句啊，就这句啊，我跟你讲，有好多人都爱跑调呢。叫猴，
1: 梁静茹的勇气，
0: 哎，那小样对的，尤英。
1: 梁静茹的勇气，
0: 哎，陈大大，
5: 哥哥早上好，
0: 哎，大大家的小宝贝早上好、啊、大油条李子勇气，卡卡老师说亮早上好，你这段祝福啊，感情真挚啊，是可盐可萌可甜可辣呀，卡卡老师节日快乐。身为你是一个 Chinese teacher 啊，还是 English teacher 啊？你是教我他的呀？不管你是教我他的，今天你过节啊？另外他说那什么，你这当当呢，就当当成二人转的感觉。哎，我们的节目里啊，老师听友还挺多的呢，真不开玩笑，送老师们祝福啊。东啊说是勇气，谜语勇气，露露对的，然后萍姐勇气对的，然后松姐
6: 梁静茹的勇气
0: 对的，张锦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
6: 梁静茹的勇气，野百合也有春天，
0: 野百合也有春天，不用啊。Aaron 勇气，于小莫，感觉这歌啊，这家不被你带跑偏的话，就，哎呀，不要，要不是你，你后面提醒啊，我都能猜出来。大倩倩，
7: 是不是梁静茹的勇气啊？
0: 哎，马姐勇气，非说小亮啊，刚这歌那不勇气吗？勇旺，
1: 好像是梁静茹的勇气。
0: 哎。 小沙弥勇气，

0: 那淘淘早上好，蝶静。
1: 早上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今天教师节准备了好久的礼物，准备今天送给老师。
0: 送老师。
1: 但老师昨天就说不让带任何东西到老师那。
0: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老师肯定要做到该提醒的义务嘛，是不是？上善之缘，他说：“叔叔好、啊，勇气来自两静乳，我们都需要勇气。这孩子可真好啊，叔叔好。”你好，大外甥。啊，瑞涵。
2: 我上三年级了，然后又多加了一个英语，三年级都开始有英语了。
0: 哎呀，三年级英语啊，你是人教版的呀，还是外研社的呀？那外研社的呀，苦不堪言呐。人教版的现在好一点呢。My name is 李雷，是不是那个？卡卡老师说我是英格雷式踢球。李怀川早上好。
3: 大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3: 刚才的也是勇气。
0: 勇气。
3: 梁静茹的。
0: 哎对对，解放。
4: 明白和你有春天啊，但是现在是秋天。
0: 啊对，还没，对对对对对。秋天马上就要那什么了，就要那个那叫什么花，喷香喷香。桂花啊。五年级第一课《桂花雨》，《桂花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桂花吗？不，讲的是借桂花来去思念他的童年和他的故乡。哎呀，我走火入魔了，已经。
5: 勇气，梁静茹的勇气。
0: 大雨，啊，不是雨二。

啊，7:39啊，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哎呀，今天的信息太多，都念不过来的感觉了啊！来送上一首歌，张学友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整天，这里是摩联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

0: 这里是每周一周五早间用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第二轮猜歌啊，第二轮猜歌的过程当中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啊。接下来这首歌，那家真的啊，那可上年头了，这歌啊，这歌可就不像刚才了啊，这个第一轮就是谁都能猜出来，这歌上年头了，首先啊，然后呢咱们来听听看啊，大家能不能猜出来。猜之前先这位史记，
1: 小杨叔叔早上好。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是挺好啊，你爸妈好不好啊，大宝二宝啊，家里有三宝没？瑞涵，
1: 然后又多加了一个三年级，都开始
0: 啊，三年级学。
2: 我是呼叫完的，我是沈阳的
0: 啊，你沈阳的啊。哎呦，这个小宝贝儿，早上好，打卡呢是吧？
2: 不过卡。
3: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五八
3: 四。你今年多大了？
2: 五八。
3: 那你背的诗吧，鹅鹅鹅，
2: 是要在这个，
0: 哎呦天，
2: 人人死快，
0: 哎呀，
2: 好的，这个，
3: 咱们再背个悯农啊，锄禾
2: 日当午，
3: 汗滴
2: 禾下土，
3: 谁知
2: 禾下土，
3: 粒粒
2: 皆辛苦。
0: 哎妈，这可以呀、啊！哎呀，这小口齿啊，整挺伶俐啊！啊，第二轮猜歌来了啊，准备好了，这首歌有点老啊。这歌呢咱得从哪开始啊，从中半截腰开始猜啊。

哎呀，哎，这是干嘛招呼生意呢？对不对？招呼生意呢，要招呼啥呢？是进来吃饭呢？哎，进来坐会儿啊？进来聊会儿啊？进来干啥呀？哎，他这招呼的是让你来那玩儿，那来哪玩儿呢？那显然这就是个地方。

字的一首歌，你能不能猜得到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哎，接下来的时间啊，就是给大家点时间啊，来推荐严选好物了啊。因为每次啊，我这一忙啊，这是我这个环节就老忘。今天给大家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间向你推荐的是一年365天都要做的一件事，都要用到的一款产品，那就是防晒霜。有人说，小亮啊，你净扯淡啊，这个冬天了啊，那还用防晒呢？防晒是抗衰的第一步，防晒防的是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防晒不是有太阳的时候怕防晒黑，它是防紫外线对皮肤的侵害。紫外线对皮肤的侵害，第一步呢可能是黑，你知道吧，然后呢就会衰老，会加速皮肤衰老，所以防晒很重要。今天向你推荐的这款防晒呢，是来自于兰蔻家的小白管防晒霜。新版本的也有，旧版本的也有，这是随机发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买赠的活动啊，就是50毫升买一支送一支。这支呢，送的是20毫升啊，到手是一共是70毫升的。小支的怎么用呢？你是不是中秋节要出去玩，国庆出去玩，哎，秋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哎，你可以放在包包里面，哎，非常的适合随身携带。那关于兰蔻这个品牌也不用多介绍了，那这次的一个超值套餐主要打的就是性价比，就是实用啊。那正装配置的呢，实际上是两支兰蔻的小白管，每支呢是50毫升啊，一共是下单送20毫升中药啊。它是对正装50毫升的，然后买一支50毫升送一支50毫升，送一支，然后呢再送你一个中药，到手399。喜欢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服务号乐动城市，关注了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的车友友，关注了乐动城市服务号的车友友，直接点击乐动城市右下角的电台商城。今天不是教师节吗？实际上呢，我们商城里面有个教师节礼物专区，你可以到里面对照一下啊。哎，看一看这个教师节教师喜欢的礼物啊，基本上我们那里是比较全的。你像咱家也有教师，对不对，亲戚？啊，我就给他准备，就是亲戚啊，亲戚，教师亲戚啊。我就是在我们商城的教师节专区里面给他选的礼物，老喜欢了。但是今天下单你肯定来不及了啊，就是今天肯定是来不及。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送亲戚的，那还来得及。今天呢，第二轮猜歌呢，我半截腰猜到的是就是副歌的那个部分，那谁能猜得到这个？

这是一首发行于1982年的一首歌曲，没错啊，没听错啊，1982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请到天涯海角来》。

0: 叫人冷，我就说这歌老吧，是吧？叫人爱，天天居然说这首歌不是林依轮的《请到天涯海角来》吗？不是，我就刚才那个来呀来呀来呀，你就能听出来是林依轮呐，那你是真厉害呀！泡泡说这歌叫《太阳岛上》，陶道说林依轮《请到天涯海角来》，静远《请到天涯海角来》，萍姐也是对的，大静说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哪也不去，太远了，我上班呢。Cindy。
1: 小亮哥哥，这首歌是《请到天涯海角来》。
0: 哎，松姐，
1: 请到天涯海角来。
0: Jennifer， 请到天涯海角来。Aaron 也是对的，然后永旺，
2: 请到海角天涯来。
0: 你还非得跟人反着来，你说你这。Kiss me， 请到天涯海角来。
3: 请到天涯海角来。
0: 厉害，赵来了，早上好啊！那个大油条是请到天涯海角来，林依轮《史记》。
4: 这首歌叫《来呀来呀来呀来》。
0: 这首歌叫《请到天涯海角来》，上哪来？你得跟人说清楚啊！苏的红尘，请到天涯海角来，原唱是沈小岑。雪莹，请到天涯海角来，陈，另外一位陈啊，说了1982年的歌啊，那家伙我还没出生呢。啊，林依轮的声音辨识度还是很大的。三金，
5: 刚刚上车就听到这个，
0: 嗯，
5: 是不是猜对手了？应该是林依轮唱的《请到天涯海角来》。
0: 海角，行行，请到天涯海角来啊！然后最后来看一下，就是那谁了，就是淘淘。淘淘说了，其实，听完了现在这个版本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听一下老版本啊？就1982年啊，感受一下啊，当年那种条件下，当年凭当年的这个制作水平、演唱技巧、流行方式来制作出来的歌曲。

沈小岑啊演唱的这首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首歌呢我正式的把它要用在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这个城我们电台商城的主题曲上了啊，哎呀太适合了，来呀到我们电台商城来，这额里的化妆品啊怎么这么着了。7:58，魔力有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临近尾声了，哎，来送上这一时段好音乐返场时间的这一首应景儿的歌。

0: 阳光半征程，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2: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防身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事。